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群里面朋友们点歌的情况啊。这个首先来看一下一群里边树果，他说想要听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二群里边的国王想听张柏芝的《星语心愿》，一颗活力四射的跳跳糖想听林俊杰的《浪漫血液》，坤儿呢想听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一二三想听张艺兴的《Right Back to to You》，然后呢，胖妞妞的老公风吹麦浪李健的啊，好。尽量的来进行安排，大家其他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RYY 随时来加入我们。那刚刚呢在群组当中啊也给大家预告了，因为一会儿呢我们有接歌的环节，大家呢都在群里面说天实在是太热了，对吧？刚才我们听到了龙卷风啊，听了这个大风吹，还有朋友说应该放冰雨，冰雨更凉快哈、啊，确实还有提到这个凉快一点的话，我就想那咱们接歌的话一会儿接一首跟游泳有关的歌好不好？猜一猜是哪首歌呢？首先来听一下吧，硕果点的凤凰传奇荷塘月色。

二群的小伙伴啊，二群里边朋友们开始陆陆续续的都游出来了，赶快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Y， 我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里来，一颗活力四射的跳跳糖。

0: 好，来听一下，这是少冰半糖。
1: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

0: 去。
1: 好，这样的一条鱼，这是我们三群的老罗，来听一听这个二群里的胖妞妞的老公。
0: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了，真的是有几十年前的一首歌曲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老歌真的特别特别的有魅力，哪怕时过境迁，但是现在唱起来依然还是非常有感觉，是不是？今天天热，我们和大家就尽量选择凉快点的歌。大家呢，我们接唱了《我是一只鱼》，还有朋友点播了林俊杰的歌。挑选了是美人鱼，稍后呢还有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那我们一起游起来吧。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小伙伴啊。今天是天热，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安排的歌曲呢，都是快乐的、轻松的、稍微凉快一点的歌。所以刚才呢，你看我们的接歌环节接的是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后面呢，马上安排的是林俊杰的《美人鱼》，还有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鱼》。然后 Top Ten 他就说了，那后面是不是龚俊的《亲吻鲨鱼》呢？没有了，后边我们安排别的歌了，因为在群里面很多的小伙伴还点播了其他的歌曲，对吧？晨间 KTV 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点歌的需求，想听到谁的歌，想唱谁的歌，我们在这一环节呢都尽量的满足，只要我们曲库当中有都会来进行安排。看到这是二群里边的123点的是张艺兴的歌，我们选择了一首张艺兴的《动起来》，还有接下来呢是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也是群里边是哪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啊，反正也是啊，这个是坤点播的啊，包括还有朋友点播了张惠妹的《连名带姓》，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

张柏芝《星语心愿》，这是我们二群里边国王点播的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朋友们都已经寄到单位了啊，都说了牛马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好在今儿是周五，不是吗？所以说再努力一天，哎，周六周日又该休息了。这两天呢刚好

0: 从我们的这个2026北京之锋的军事训练营
1: 是的，
0: 啊开营活动中返回啊，那
1: 嗯，
0: 说起在现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小
1: 现场
0: 朋
1: 就
0: 友开心
1: 是
0: 吗？
1: 你会置身于整个的一个就是红色情节当中，就是每个属于我们中国人那种刻在骨子里的那种血统，就是爱国的那种血统，
0: 是
1: 就一
0: 的，
1: 下子被燃起来了。你
0: 没
1: 觉得在
0: 错。
1: 现场的那种感觉是不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孩子们每个人就是笑脸盈盈的，都是非常开心。而且是很兴奋的，很期待的。
0: 是
1: 虽然
0: 的，
1: 说气温确实很高，昨天已经很热了，今天更热。孩子们都是在这个户外一直这样训练，确确实实是很辛苦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跟教官的这种相处还真的就是不一样。我还看到期间的这个宣传片，在结尾的时候，很多孩子在结营的时候都哭了，舍不得啊，舍
0: 是
1: 不
0: 的。
1: 得。那我觉得舍不得也是一个好的，怎么讲？好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和一个伏笔，你可以今年结束，明年可以再继续来，对吧？因为营期营行其实都不一样。你像我们是这次是7天的，我看里面有28天的，然后有14天的，都是
0: 是
1: 不
0: 的，
1: 一样的，嗯。
0: 我们这回的活动呢是5天、7天和10天的这样的3种营行啊，但是里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营行啊。那我们这回通过我们的渠道呢，这三种营行的是最划算的，性价比最高的。
1: 是的。
0: 同时，其实孩子啊，感情是非常纯粹
1: 哇，
0: 的。
1: 你知道，就是我坐在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每个孩子都不认识。我说你们都来哪个学校？每个人的学校都不一样啊，有市区的，滨海新区的，
0: 对，你其实觉得，你知道这样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吗？首先呢，对于孩子来说啊，他们互相就是交流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因为孩子首先感情很纯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大集体把他们去聚集在一起，然后干同样的事情，然后为同样一个事情而努力的时候，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啊生就是蕴含出这样的一个为一些坚毅的品格，包括呢友情啊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啊。都会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啊。
1: 是的，没错。那也希望就是我们夏令营结束，还有冬令营结束，又到了明年的夏令营，大家可以就是让孩子一起参与到其中，因为其中其实有很多的胖一点的孩子，对吧？其实这几天也能好好减减肥，训练训练，减减肥，而且他会不挑食，
0: 是的。
1: 大锅饭那孩子们吃得很高兴。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比较胖啊，盛了3次饭，3次菜，3次饭啊。很有意思，因为确确实实他需要的体力活动也很大。你这期间，你说暑假天天玩手机，躲在室内也不好，出出汗，活动活动，对吧？
0: 在外面也证明，其实我们这个大锅饭
1: 饭
0: 做的
1: 好
0: 也
1: 吃，
0: 做的好吃
1: 特别
0: 啊，
1: 好吃
0: 是
1: 啊，
0: 的。
1: 而且也不。

0: 闲，就是刚好适合孩子们。
1: 是的，我们在这个闭营的时候呢，我也会到现场啊，
0: 是的，
1: 跟孩子们一起啊颁奖
0: 体验吧，
1: 包括呢看看孩子们的成长啊。
0: 嗯，
1: 那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止好音乐，随时关注我们啊 FM 10005的一些活动啊。
0: 是的。

0: 可以做到这些的话，那我可能会考虑的，
1: 嗯哼，
0: 对吧？然后他也不需要吃饭，只需要充电就可以了。
1: 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家务上、家政上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除了打扫卫生啊，也可以说是比如照顾小孩啊，
0: 帮我遛狗可以吗？
1: 你别说啊，现在这个 AI 呢，已经在这个照顾小孩方面呢有一定的建树了。
0: 嗯，
1: 比如说有些AI 的机器人，他会跟小孩一起聊天。
0: 嗯，
1: 小孩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历史方面的，
0: 嗯、
1: 或者一些科普方面的，
0: 有点像那个智多星，哎，是吧？
1: 是的，
0: 我们用的智多星还挺像的。
1: 像 Q 宝啊、
0: 哎，对，他也可以在、赶快搜索，其实他盲区的时候，他一下子有搜索的那个能力就更好了。
1: 哎，现在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跟 AI 聊天啊，首先 AI 的一些答案呢会比较，就是它会正向一些，然后呢，包括呢，它有一些科普类型的东西啊，可以让孩子拓展自己的知识啊，各方面都是做得不错的啊。

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知好音乐，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来添加到我们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找到我的微信账号也可以。

0: 好了，
1: 回到节目当中喽。
0: 来自张信轩的《吻得太逼真》啊，
1: 爬上火和汪老吉。
0: 是的啊，12:22。
1: 来，汪老吉。
0: 刚刚舒君呢？
1: 王老吉打钱。
0: 舒君作为一个就是不怎么看世界杯的人，但是却被这个歌曲、
1: 世界杯广告，你应该说被世界杯的广告。
0: 是的。
1: 来外外外星人，对吧？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0: 该补水了啊！
1: 啊，对。
0: 补水时间的广告确实今年的确实
1: 都挺有意思的，
0: 挺
1: 就是非常的有观赏性，
0: 挺洗脑的。
1: 对，那、
0: 啊、
1: 那就是确确实实挺洗脑的。
0: 所以说万变不离其宗嘛，就这么多年的广告学，不管你广告做的再好，音乐或者是创意再好啊，都敌不过这个重复性洗脑性的广告啊。
1: 确实，你能够记
0: 的感觉、啊，
1: 对，你能够记得住。就像爬上火哈王老吉，我是哈兰德，跟我一起哈王老吉。
0: 好、啊，可以了啊。我们走进一下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我们聊了这个 AI 和这个智能的伴侣机器人啊，确实发现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来说带来了质的改变啊。
1: 嗯，
0: 我们可以肉眼可见的，它对我们的生活啊、娱乐啊，乃至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改变了。虽然说它现在的定价比较贵啊，但是终有一天呢，它确实是会真正走到啊万家灯火中啊，真正走到万千的家庭中去啊。比如说，作为一个家庭中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工具，也可以说是伴侣啊。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日益发展的科技啊，越来越发达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怎么样看待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你怎么样看待啊家用机器人或者是伴侣机器人的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
1: 是的，在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啊。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会不会选择这样的 AI 机器人呢？
0: 嗯哼。

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

0: 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蜜丝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0: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关系如何，咱俩不在一个阵营，我就真的撕，而且还有很多这个搞笑的这个片段哈，非常搞笑，就当时就觉得，哎，明星也可以这么生动，这么有意思啊，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啊，是吧？那不知道除了这些这个竞技类的这个综艺以外呢，还有哪些综艺是你比较喜欢看的啊？那很多朋友就跟我们反映，哎，最近恋综是超级火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国内的恋综就是看很多，比如说喜欢你我也是啊，心动的信号啊等等，很多恋综都是两个位置啊，一个是有这个观察团，还有就是现场啊几个男生，非常帅气的男生和女生之间啊，在几天时间产生的化学反应，会大家非常喜欢这种心动拉扯的感觉，是不是？那今天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呢，这个韩国的恋综也特别的这个火哈。那现在的韩国的恋综和咱们国内可能有一些区别了，它早已不是拍甜甜的恋爱了，它是直接把一段亲密关系完整过程搬上了荧幕。哎，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搬上了荧幕，怎么样去演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如果这就是生活，我们稍后继续。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Music 40，欢迎大家又回来了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当下火热的恋综的新趋势哈。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早些年看恋综的话，就是看到大家在节目当中，比如说互猜好感啊、暧昧啊，就这种感觉哈，就感觉可以看到甜甜的恋爱的感觉。那现在呢的韩综有了很大的区别哈。好，我们来看到现在的这个韩综啊，早已不只是拍甜甜的恋爱了，他们是直接把一段亲密的关系完整全过程是搬上了荧幕啊。比如说从少年的初恋奔着结婚去的相亲啊，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些甜甜的恋综都是相同的模式哈，然后再到聚焦吸引力竞争的单身级地狱啊，这个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一个综艺，再到分手后旧爱重逢的换乘恋爱，再到濒临分手情侣考验关系的交换的日子，甚至到记录婚姻矛盾还有离婚夫妻复盘过往的离异人士重新寻爱的我们离婚了和恢复单身的人们，连未成年爸妈还有中老年夫妻的情感难题都有专门的节目，恋爱、暧昧、分手、结婚、离异、重启人生，每一个阶段都能单独做出一档综艺来啊。那我发现啊，这个韩综为什么会把综艺关系拆解得这么细致呢？这一方面有人说啊，现在年轻人对待感情是更谨慎了，大家愿意在节目中找到自己情感困境的影子。哎，那大家在节目当中一找，哎，这个人跟我很

好的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0.5 Music 40，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的频道啊。那今天和大家聊聊最近非常大火的一个也是一个综艺哈，就是中餐厅了，那也是中餐厅的第十季南洋时光记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啊这档十周年的特辑。我还记得当时最开始第一季出来的时候，赵薇黄晓明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哈。那现在的话也是有很多新的亮点出现了，这一季听说笑点是密集到停不下来呀。那这最出彩的就是王俊凯还有孟佳还有张雅琪三个人凑到一块，这个化学反应是直接的拉满了。那好多人都说啊，那我们非常喜欢王俊凯哈，但时隔六年回来，我们王俊凯已经升级成店里的 COO 了。那完全不是当年那个跟在后面喊小明哥的小弟弟了，妥妥的职场嘴替，是不是？好的，有一段啊特别好笑啊，那黄晓明和林大厨都说要请假，小凯当时一个白眼吐槽，这是中餐厅，不是花儿与少年。他当时弹幕直接刷屏了。那还有一回，他扛着一个大袋的东西等人，那曲颖呢，张雅琪也说你放下歇会儿，他偏不肯哈，他特意让镜头拍自己非常辛苦的样子，说让请假的人去愧疚，还开玩笑说再这么扛下去，高低肩都要出来了，几个人一唱一和，感觉哎呀太有意思了。那再说这个孟佳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精彩的瞬间，其实仔细想一想，成长和音乐也特别的像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吧，让大家继续锁定 FM100.5， 一首好歌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歌。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

0: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

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Hello，Hello，hello， 正在收听 FM 100.5 Music Forty 的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咱们的频道。那最近啊，不管是上歌还是生活，是不是总感觉心里乱糟糟的？是天气热了吗？还是，这个情况就是工作会比较累哈？那不管是大家是被各种琐事内耗呢，那今天也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特别治愈的一种艺术，叫音乐剧。那好多人一听到这个音乐剧啊，第一反应就是高雅，看不懂，离普通人好远呀。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它完全不像传统的戏曲那样是非常难懂的，也不像短视频那样看完就只剩下空虚哈。那其实这个音乐剧是短短一两个小时，搭配完整的故事，就能帮我们抚平心理积攒的疲惫啊。那今天跟大家好好说一下音乐剧。其实音乐剧算的是综合感拉满的一个艺术舞台啊，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觉得它很就是离咱们生活很远，可能是之前音乐剧的一些剧本的话，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剧本哈，离生活比较远，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跟一些作品一样比较难以有共鸣哈？但其实不是的哈，音乐是它的灵魂，那话剧是靠台词来讲故事，那音乐剧是直接把那些你说不出口的委屈以及你藏在心底的热爱全部都融入你的唱腔那轻柔的唱出来，可以安抚我们的心灵，大合唱更是震撼人心啊！不用多余的话，这些音符就能戳中你心中最软的地方啊！而且现场它还会搭配一些肢体舞蹈，角色的纠结释怀迷茫全部都靠他们的舞姿展现，也填补了语言表达不到的情绪。所以我们都说其实我们人生下来天生就是懂音乐的，好像音乐是融到我们的骨子里的，是不是？再加上完整的动人剧情，从自我和解到热爱追逐到平凡人间的一个温暖哈，每一个故事都像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再搭配精致的灯光服装舞台，整场看下来完全是完整的视听享受哈。那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一些作品，比如说歌剧魅影图兰朵，还有国产的嫌疑人 X 的现身，每一部都有独特的情绪力量哈。其实放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音乐剧更是绝佳的这个情绪出口，其实你也可以尝试着去看一看，它是自带那种疗愈感的。它有的是一些你要看不同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它舒缓旋律能帮助我们抚平一些这个焦躁啊，这种情绪啊，日常可能我们有一些情绪是就是在自己身体深处的，你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发火，你可能你身边人会问你为什么啊，为什么会不高兴或怎么样的，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可能看看这样的音乐作品会帮助你抒发一下你的情感哈。那这样的唱腔也能帮助你找回底气哈。那其实说起来，音乐剧和咱们的电台音乐也是相通的哈。那每一段起承转合都是有温暖有力量的。那接下来送上一段温柔的旋律，陪大家写上今日的烦恼。

0: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VVV， 欢迎你回来。北京时间15: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也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欢迎你来。这时段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启了。今天外边出奇的热，这高频词汇你会发现，周围的人有什么？我烤熟了，我热化了，我发烫了，我红温了。今天这温度直线飙升的不亦乐乎。跟前两天相比，那就两个世界，瞬间让好多人感觉到我怎么热呢？今天特别热，外边特别特别热，尤其在户外太阳底下更是就炙烤难耐。建议大伙儿别在户外逗留太长时间，尤其太阳底下容易中暑啊，真的是。虽然现在还没入伏，但是热度可见一般了啊。关注一波室外的天气状况，气象预报说今天全天是多云为主，没有降水啊。最高气温，我的天，果然今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有27。我记得昨天报不是这温度呢，今天一出来这温度，外边大家特别热。还有那些开车的朋友，如果您是把车放在户外停放的话，这一天下来，上一天班，晚上等下班的时候，那车里您最好散散热气再进去，不然里边秒变小蒸笼啊，进去就熟了。好消息是今天是周五啊，最后一天工作日，大伙儿辛苦了，加加油，马上就结束这一周的工作了。明儿开启周末，周末两天都有降水，在家窝着吧。周六周日都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会也没降低多少，最高气温33，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不过下雨来说，相对于这晴好天气就稍微能凉快点，凉快点吧。来吧，关注完天气，我们这一时段跟大伙说点什么呢？这不礼拜五了吗？这一礼拜大伙都辛苦了，工作了5天，对于自己的身体、工作状态，甚至精神状态，都有一个小小总结。哇，这一天太累了，这一礼拜太累了。那如果一年到头，或者一个月、一个礼拜，你都这样的忙忙碌碌、朝九晚五，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儿吗？最近网友总结出了很多职场人的价值，就是15万就能买一个人的一年到头的朝九晚五。听完这话，好多网友破防。15万就能买一个人的一年的朝九晚五，就你能买他的时间，这话挺真实，甚至好多人还到不了15万。一年朝九晚五就是从早上到晚呗，然后一年下来可能好多人的工资还没到这个数，所以想想啊，这也体现了当下很多人对于劳动成果和劳动价值以及生活情绪价值的最真的对比。我在干嘛呢？哦，我在生活呢。

的饭是跟胃口有关的，就是你必须得让我吃饱，而且得好吃，看上去就能诱人，那种才叫漂亮饭。至于出不出片儿，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说一男一女出去吃饭，他们心中的漂亮饭要不一样咋办？未定爱点儿。

这是何洁和陈楚生合唱版本的《经过》，里面两个人的音乐和音色大调相得益彰，听感还非常悦耳呢。谁说只有情感事件或者是情侣关系才能有分手，友谊之间也会有心照不宣的疏离。从前好多人以为友谊落幕就是告别或争吵，好多人成年之后，哎，成年之后这词儿现在用的太多了，什么就是成年之后才懂得，其实打小我们就懂，只是不愿意面对而已。成年之后才懂得散场，向来就安静无声，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没删好友，没有争执，对话止步于上一次的改天再约，要么就无声的结束，二人默契的淡出彼此生活，不必追问缘由，也不用强行挽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儿嘛，可能跟谁友谊也好或者是关系好也好，只是一程，就人生路上的一程，短暂一程，我该下车了，我到站了，就仅此而已了。

歌好闹腾，来自 Twins 叫《见习爱神》。对，周末你就该闹腾一下，至少你要跟平时的生活节奏有所区分，这样你才觉得哦我在休息，不然的话都一样了，以后觉得哎呀好辛苦。就好像说你平时特别忙碌，一到假期还出去玩也特别忙碌，你会觉得很辛苦一样，就节奏感要岔开。13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Video， 我是唐伟。这首作品依然很劲爆 ，Shut Up Die。

这是李荣浩的流行歌曲，歌的名字就叫流行歌曲啊，就这四个字儿。25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1.5 Music Forty，我是唐伟。你会时常的内耗或者焦虑吗？可能大多数原因是因为你总会一个角度想问题，时不时的换个思维方式，你可能就豁然开朗多了。比如说你平时上班太辛苦，你急求于休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上班，你还需要休息吗？就好像每年过节前后，好多人说我要出去旅游，我实在是憋疯了，我不行了，我要散散心。有人真正尝试过了，辞职在家就不想去旅游了，真的，这是完全一个逆反的思维方式。就好像我因为什么才做什么，但我不因为了，那就也就那样吧。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时间过得挺快，一个礼拜时间就这么快过了，好多人已经期待周末的来临了，周末近在眼前。周末好多人的生活可能是沉浸在家，也可能出去疯，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还发发朋友圈。我说出去玩那些人，那你把周围那些在家的人屏蔽掉吧，因为在家的人并不想看。

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一首来自于文文已读不回，时间来到了17:15，来到我们本周周五晚高峰点名时间了。除了点名之外呢，我们还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嘉宾帽携手到时代影城请你看的电影票的兑换券了。我们在今天呢会抽选3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啊都可以拿走2张电影票的兑换券了。
1: 咱们看到滨海金鱼嘉宾帽携手时代影城请你看电影，夏日嗨玩轻松犒劳自己，这里拥有滨海最大的7000超市，好物齐全，随心选购，还有巅峰电竞、new 卡、KTV、时代影城，逛玩消遣不重样，全新餐饮特权卡，参与活动免费领，那更可以享多家馆内餐饮专属折扣啊，吃喝玩。

0: 好的，要公布今天的结果啦。三号群刚刚的一天到晚吃不胖，后面呢是孟非的大众发车啦，后面跟着的是马小跳，还有就是强哥以及哎呦喂。所以呢，今天三号群的大咒就被丢了心，三号群的大咒就被文聪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丢了心的摩羯啊。不好意思啊，哎呦喂和强哥，你们今天好像没有收获呢，但是不着急，明天记得来啊。
1: 啊，下周来
0: 啊，下周来啊，
1: 明天不行来哦，
0: 明天也可以来啊，在群里接龙，我们会在群里给大家念语音
1: 也行啊。
0: 另外呢，看一下二号群啊，刚刚的爱慕于心马夫弟，后面呢是那老街说皱不皱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下班了哦吼。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准时下班，开心下班啊。所以截止到目前二号群的大皱终于。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跨越国界，品味无限，用声音开启一场味觉冒险，就在 FM 100.5万邦来厨，星级主厨为你展现世界美食奥秘，体验舌尖上的环球之旅，品味美食中的艺术，感受烹饪里的匠心。 FM 100.5万邦来厨，618大促来了，不只是线上买买买，我们把优惠搬进了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酒店坐落于津南区核心地段，紧邻国瑞路地铁站，出行超便利，东方古典韵味与欧洲优雅风情在这里完美融合，是您舒缓身心激发灵感的好去处。先说健身爱好者最关心的，酒店6层的健身中心24小时全天开放，配备顶级乔杉健身器械，无论跑步力量训练随时开练。618大促期间，新办会员年卡立享8折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7月18号，更多详情请致电27678570，或直接联系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室内恒温泳池同样在6层，开放时间6点整至22点半，水温4季舒适，游完泳再去桑拿室湿蒸室放松一下，旅途的疲惫一秒清零。带孩子来的朋友请特别留意，酒店为小宾客们准备了儿童俱乐部，安全环保，充满创意与乐趣。而今年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全新打造的元气空间站，就位于酒店6层，开放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半，重点是入住客人免费使用，这里有小霸王游戏机、双人街机、冰球桌游、桌面足球，还有儿童书籍等，每款玩具都经过清洁消毒，安全卫生。大朋友怀秀，小朋友探索，一家人的欢乐时光从这里开始。618优惠加全家欢乐加身心放松，都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期待您的光临，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本栏目由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冠名播出，由立恒编辑制作。
1: 品尝万千风味，体验烹饪艺术，美食背后的巧思，探索味觉的冒险，就在 FM 100.5万邦来厨。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11，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了，来聊一聊啊，你都被谁画过饼呢？又吃过哪些饼？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刚刚这位三号群当中的有一位朋友天蝎座，他说我领导画的饼现在正在吃，不吃能怎么办？
0: 香不香？
1: 对，我觉得领导一定是这么跟你说的。年轻人能力强，努努力，下一个提拔的就是你。
0: 哎，对，而且我跟你说啊，就是除了领导的饼之外呢，我每天在吃我同事的饼，比如俊明。
1: 到底是啊？怎么吃到我身上？
0: 我跟大家说啊，俊明天天跟我说，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买金筷子，买金勺，把你的话筒都换成金的。
1: 哇哦！但是俊明这件事儿有一个前提，就是孟非你要相信我，等俊明发财了，俊明一定给你换金话筒，给你换金勺。
0: 我好好坐等。
1: 对，赶紧预祝我发财啊！必须的，给大家都换金勺。
0: 是的，
1: 好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你被谁画过饼呢？另外你都吃过哪些饼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可以合作。
1: 没准儿这一次完事之后，那就没有下次
0: 了呢。甲方直接说再见了，甲方跑掉了啊。那我们看到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另外呢，自然醒他分享的这个也很绝。以前领导说过好好干，请我们去马尔代夫团建。我觉得如果领导说请你们去济州去团建，我觉得我还容易相信。
1: 哎，这个我信。
0: 去马尔代夫团建，你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一个这个传销组织吧？
1: 对，而且啊，我是之前有刷到过，之前在河南有一家大的企业啊，这个老板应该很多人都刷到过，经常在这个直播间啊，就直接给大家发钱啊，给员工发钱，不是给咱发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2: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密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

0: 案，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1: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0: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

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防晒力这块啊，真的是强到没话说，因为这款防晒呢达到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号，本身就已经是高倍防晒了，但是它更厉害的是700纳米的超广谱防晒，把长波紫外线也挡得严严实实的。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啊，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暴晒，全部都能够 hold 住。而且呢，它里面用的是沁凉雾感科技，真的是太绝了。30多度的户外，脸呢、胳膊啊晒得发烫，拿它喷一喷，就像突然进到空调房间一样，这凉感啊透过毛孔能够渗进皮肤里，晒得泛红的肌肤瞬间就能够舒缓下来，闷热感呢也会一扫而空啊。而且它喷出来的水雾既细腻又清爽，成膜速度特别快，摸起来干干爽爽的，不像有些喷雾呢喷完满脸流白汤，黏黏糊糊的一脸。同时呢，它还是360度的环形喷头，不用来回扫，哎，你只要两下就能够覆盖全脸了，就算是化了妆再补喷也完全不影响妆面。而且里面呢还加了烟酰胺和多重保湿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护肤，太阳底下待久了皮肤也不会干。80毫升，小小一瓶塞在包里刚刚好，哪怕是坐高铁飞机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夏天出去玩随身带着特别的合适。那趁着现在价格好，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到手只要89块钱。你要知道啊，关起一瓶就要80多了，下次出去玩带上它放心玩，回来还是白白嫩嫩的。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